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
1: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1: FM 92.8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礼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

醇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个加，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尔，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君子居几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手戏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二点八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城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春意藏，夏初长，五月是春的尾声，是夏的序章，浅夏悠悠，静享安然。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全福街道高成林、吴晨，东风街道王长兴，王舍人街道张倩，唐野街道李东润，区机关工委吕荣耀，区财政局孙孝娟，区发改局周莹、郭帅，区总工会侯祥荣、寇文宇、赵永杰，区交通运输局杜建，区旅游发展中心王全桥，唐王卫生院周建伟，刚城第二幼儿园朱燕飞，义安小学孔令轩，红楼实业林宇，爱尔眼科雷玉、马杰超，亚米餐饮高方，历城建设集团严世旭，环墨科技王婷婷。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城发集团幸运会员高峰、张茂勇、程菲菲、马妍妍、崔媛媛、丁苗苗、安德森、林书伟、方成静、江波、韩伟、彭福玉、秦秀良、田晨彤、李广月、刘光耀、白新平、王远通、潘春阳、严旭、张静宇、秦琼杰、韩宏志、刘海东、屈文杰、陈颖、张新成、张岩、杨雅晴。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祝福五月生日的你们眉眼舒展，万事从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

壁考评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了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崇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4: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5: 不同的胃药最佳服用时间点是哪些？
6: 我们常说的胃药大概有以下几种：胃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抑酸药物，还有一些消化酶类的药物。比如说胃肠动力的药物，其实是需要在进食之前就把我们的胃肠运动的能力先准备好，所以胃肠动力药物建议餐前服用。第二类药物是胃黏膜保护剂，它的种类比较多，各自的作用机制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的胃黏膜保护剂与饮食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

0: 比如说 B 级类的胃黏膜保护剂就需要餐前服用，像替普瑞酮这样的胃黏膜保护剂更适合餐后服用。比如铝碳酸镁这类的药物是建议嚼服的，而不建议将整片药片吞服，所以大家在胃黏膜保护剂使用之前一定要阅读它的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建议的与饮食之间的关系时间进行服用。
1: 人民药监为人民，
2: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2: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2: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5: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2: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6: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2: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6: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2: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6: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7: 拧紧燃气安全阀，杜绝燃气安全隐患。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提醒您：选用合规燃气灶具，定期检查更换软管，不擅自拆改燃气管道和设备。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燃气单位抢修电话或119火警电话。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健广深省第270-124-0001。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0: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

0: 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7: 康巴诺尔。

0: 湿地蚁蛹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蚁蛹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5: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5: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9: 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5: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在神舟

0: 我们都与有容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1: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2: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3: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4: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5: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8: 基建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做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7: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8: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7: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8: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7: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左右时间。

0: 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2: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3: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1: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4: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1: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5: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6: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7: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8: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9: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7: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

0: 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1: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八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1: 各经济体啊，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3: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5: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6: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4: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0: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 70%。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 44.8。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2: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

0: 全球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1: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1: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牢记嘱托，实干作答。本台今天起开设“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首篇来看，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山东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淬炼钢铁产业新质生产力。
1: 山东各地企业依托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山东倡导婚嫁新风，推进移风易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强调，要深度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牢记嘱托，实干作答。本台今起开设“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首篇请听，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山东的发展定位是什么？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视察，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重大使命。牢记总书记嘱托，山东不断提升标杆，加压奋进。2025年，山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197亿元，成为全国第三个，北方地区第一个过10万亿元省份。今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4844亿元，同比增长6%，增速再度跑赢全国大盘。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傅向国：
4: 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激活力，全省经济运行保持稳健向好、尽忠提质良好态势。一季度，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好于预期。
3: 立足自身优势，激活内生动力，工业规模体量庞大，产业体系完备，是山

0: 山东的传统优势。山东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聚焦19条标志性产业链，统筹推进产业链建设发展工作。一季度，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工业大省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上拉全省工业增速 2.7 个百分点。在济宁，山东新能船业刚刚完成两艘73米新能源船舶交付。今年以来，企业完成订单量和在手订单量均创历史新高。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生产管理部部长周建：
1: 正跟那个 LNG 船和纯电动力船两个方面，同时呢，加快推进我们的二期的工程建设，尽快形成货船200艘、游艇40艘、修船50艘的这个制造能力，聚力打造新能源船舶的百业级产业园。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动能。山东按照先立后破、有保有压的原则，支持传统产业优布局、调结构，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突破 40%， 以更大力度培育壮大新兴支柱产业，深入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工程，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新培育8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省级以上集群总数达到50个，总规模超3.6万亿元。作为去年山东省十大科技成果之一，国内首款家电端侧 AI 感知场景专用芯片采用全国双核异构架构设计，将数据处理从云端迁移至设备端，使响应速度从 0.2 秒压缩至毫秒级，高清场景下功耗降低 50%。 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电器创新中心总经理王烨：
2: 2025年出货量将近20万颗，是中国在工业边缘 AI 芯片出货量最大的，预计2026年大概应用规模会再扩大3倍到5倍，从而带动家电行业以及工业行业新增收入超过100亿元。
0: 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山东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作为低碳转型的关键突破口，系统推动清洁能源规模化、多元化发展。在政策性资金、用地用海、电网接入上，重点向核电、风电等大型清洁能源基地项目倾斜。非化石能源装机总规模超过 1.39 亿千瓦，是2020年的 2.9 倍。前不久，山东发展菏泽运城 58.75 万千瓦风电项目，侯烟集风电场顺利实现并网发电。这个总投资35亿元的项目是我省陆上集中式风电最大的单体项目。山东发展新能源集团运城侯烟集项目经理高庆利：
3: 我们规划布局了侯烟集、陈坡、杨庄集三大片区，共安装风电机组81台，建成后年均可提供清洁电能约16亿千瓦时。
0: 新是动能，绿是底色。开局15/5，山东将以10万亿元为新起点，以实干作答，用担当履职，确保挑得起、扛得稳、走得远，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山东力量。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孙爱军：
4: 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11个方面重点任务，逐一明确具体举措，集中要素资源，全力支持保障，确保每年有一批标志性大块头项目投产达效，为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夯实支撑。
5: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指出，山东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在日照，一家钢铁企业以绿色化和高端化为方向，持续创新，盈利能力和减排能力都走在了行业的前列。请听报道。
0: 在日照市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厚度仅 0.12 毫米的食品级马口铁正高速轧制，产品远销全球90多个国家。日照市玉兰新材料有限公司营销部部长张本平：
6: 今年1到4月份同比大概增长是15%以上，其中呢，外贸的话大概是增长了110%，高端产品像咱们的这种易开盖还有这种奶粉铁比重是从去年的15%增长到现在的45%以上。
0: 马口铁以前被称为洋铁，主要靠进口。生产它除了设备要求高，轻薄且坚固的原材料是关键。为玉兰解决材料的是山东钢铁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超薄带钢是他们的拳头产品。190米长的 ESP 产线上，钢水道热轧钢卷

0: 全流程无间断，不到七分钟，一炉钢水就化身 0.6 毫米厚的带钢，产品强度可达到1500兆帕。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SP 事业部高级专业工程师陈传静。
1: 传统工艺生产流程非常长，钢水呢经过连铸机成型、板坯切割、加热以及轧制多道工序，时长呢达3个小时。ESP 轧制工艺全无头轧制，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全球投产的 ESP 产线有11条，其中有5条在日照钢铁。
0: 转型升级、向履向新是这家老牌钢铁企业选择的求生之路。他们先后关停12座小高炉、2座60吨转炉，取而代之的是3000立方米级的高炉和300吨转炉，以更稳定的铁水质量带来中高端产品占比的持续提升。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能源环保处能源风控组组长朱光东。
2: 现在日钢的年产能已经达到2000万吨，节能和减排的效果也得到显著提升，煤耗呢降低了23%，能耗也降低了15%，整个污染物排放降了9%左右，实现了这个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0: 凭借技术和成本的优势，日钢超薄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在物流领域，全球50%的耐候集装箱由他们制造。港口与铁路上，每2个集装箱中便有1个日钢灶。家电行业中，日钢市场占有率也超过20%。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耐候钢销售公司总经理张长青。
3: 整个这个加工轿车里边，我们的这个汽车钢主要是这个高强度的结构钢为主，就是现在我们那个酸性结构钢，你比如像汽车的 A 柱、B 柱，现在是用量比较大的，去年销量大概在100万吨以上。市场占有率我们目前达到20%，就是每5辆加工轿车中有1辆是我们日照钢铁的这个酸性结构钢。
0: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日钢的年均研发投入超30亿元，一批高能级科研平台也在不断搭建。去年12月，他们还联合北京科技大学和吉利汽车建设了低碳高性能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技术研发组组长赵瑞。
4: 我们将共享检测平台，共建示范产线，联合开发极致低碳 ESP 车规级汽车用钢，并推动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切换应用。
0: 目前日钢的吨钢净利润突破400元，连续10年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1到4月份，企业产钢668万吨，同比增长5.7%，实现产值608亿元，同比增长5%，净利润32.6亿元。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助理副总经理马彪。
5: 我们将继续放大超薄带钢、高端板材与绿色制造的核心优势，以科技创新赋能低碳发展，为区域产业升级持续输出日钢方案。
6: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活以创新求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7: 智能产线提效能，技改升级拓市场，为匹配海外市场需求，位于聊城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施设备升级改造，优化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同步升级。公司经理王亮。
8: 进行了机器日焊接、激光切割、智能折弯等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7: 潍坊青州市引导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迭代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山东百农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纳米农药、智能药肥等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优势。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建。
9: 公司的订单量持续增长，较一季度呢订单量是增长30%左右。目前呢，我们的现代化纳米农药车间、年产8000吨数字化水分分离剂车间以及年产10万吨智能化药肥车间，各条生产线呢正满负荷运转。
7: 淄博市各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激活创新引擎。淄博飞源化工瞄准孵化工关键领域布局研发，持续破解技术难题，筑牢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全年实现营收超41亿元，利税超12亿元。公司研发部经理窦志群。
10: 完成下游产品先合成工艺的技术攻关与布局，相关项目规划与落地建设正稳步推进，全力提升副产物高价值化利用水平。
7: 烟台福信达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设备用铜铝复合材料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此类材料的国内自主保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公司副总经理傅林宇：
11: 仅电力领域实现连为国家节约用铜量近200万吨，降低成本近1000亿元。项目推广应用后，福信达预计在5年内将实现材料年10万吨销量，形成一个年80亿产值的铜铝复合材料产业链，极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升级。
12: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山东各地紧扣乡村发展脉搏，深度剖析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助力乡村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
13: 眼下在德州北站村七彩山鸡养殖基地，成群的七彩山鸡自由觅食，嬉戏奔走。七彩山鸡兼具食用观赏和药用价值，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符合健康消费需求。艳丽羽毛还可加工成工艺品，附加值高。当地依托党支部引领抱团发展的模式，将山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年出栏山鸡近100万只，山鸡蛋供不应求，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场青睐。养殖户李旭深：
14: 公山鸡能卖到45元一只，母山鸡能卖到25到30块钱一只，鸡蛋1块钱一个吧，论斤称差不多在16-17块钱一斤，比普通鸡蛋贵的不少。但大家都愿意买，不愁卖。
13: 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聪明伶俐、能模仿人语的鹦鹉成为市场新宠。在聊城冠县，这里以特色鹦鹉养殖闯出了富民新赛道，依托智能化养殖设备，鹦鹉养殖厂区实现了孵化、保温、喂养全流程智能管控，精准调控温度、湿度以及投喂节奏，大幅提升鹦鹉雏鸟成活率与生长品质。冠县精英鸟业养殖场负责人杨倩：
15: 主要是以孵化繁殖为主，成栏量呢已经是达到8000多只，每年能够产出10000多只的鹦鹉，年收入呢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吧。
13: 荣成市以花卉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拥有300多年花卉种植历史的北车角河村焕发新生机，当地主打杜鹃、茶花、罗汉松等特色品种，经技术改良，花卉成活率达到100%，单株杜鹃价值从200-300元提升至2000-3000元。通过线上销售加线下体验模式，花卉订单量持续增长，种植户年均收入达20到30万元。北车角河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唐传学：
16: 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13: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把小袜子制就成乡村富民新产业，当地依托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引领，推动针纺产业智能化升级、规模化发展，既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又带动周边6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连红军：
17: 那几年的慈航的销售应该是在1.6亿，然后纳税750万。咱目前咱的设备在这个行业里边是最先进的，产能已经增加了30%的产能，日生产量已经达到了40万双一天，就完全就可以匹配客户的这个产能。
6: 山东多地以简约庄重的新式婚礼践行婚俗改革，大力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积极涵养文明婚恋新风。请听报道。
12: 在德州，一场别具一格的婚礼温情落幕。新郎赵硕与新娘范成娟摒弃传统豪华婚车队，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用简约、环保、温馨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成为村里的美谈。新郎赵硕：
18: 我们选择公交婚车结婚，觉得既环保又新颖，亲朋好友一起登上公交车，大家一起欢歌笑语，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热闹，没有传统的繁琐和堵门，这种简约的方式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幸福和仪式感。
12: 倡导婚嫁新风，推进移风易俗，潍坊钦州市2026年度集体颁证活动温情举行，新人们集体宣誓，签下文明婚嫁承诺，分享婚恋初心，大家结伴泛舟东湖，畅游千年古城，在古韵美景中定格幸福，以简约质朴的仪式引领婚事新办节俭向上的新风尚。新人赵国磊：
19: 感觉那种大操大办比较浪费，我们要崇尚勤俭节约，用简单却又不失温馨的方式，同样也能给新人带来温馨的体验和难忘的感受。
12: 荣成市近日举办海约今生情定荣成集体婚礼，

0: 将传统非遗文化融入现代婚礼。活动现场，非遗剪纸传承人现场授课，十对新人沉浸式体验剪纸技艺，在一折一剪间定格浪漫，寄托相守期许。新人刘宁宇、徐淑荣
1: 在众人祝福下许下庄重的誓言，简单却又美好庄重，
2: 也是非常的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乳山市则举办了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主题活动，邀请书法家协会的老师现场为新人书写传统婚书，一纸红笺承载美好誓言，传递婚姻责任。当地妇联还为新人们准备了图书伴手礼。乳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崔雪梅：
3: 我们希望通过古风婚书传递初心，用家风雨露涵养美德，引导新人树立文明节俭、互敬互爱的婚恋观。
4: 作为我国距离韩国最近的城市，威海依托独特区位优势，持续迎来大批韩国游客。针对以往游客过境多、停留短、粘性弱的短板，威海精准对接韩国游客需求，定制特色文旅产品，升级通关服务，推动旅游从过路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擦亮对韩文旅交流明确。请听报道。
0: 依托闲置空间改造的威海东浦湾滨海健步球场，凭借优越的临海环境，成为韩国游客休闲竞技的热门打卡地，不少韩国爱好者专程前来尽享滨海运动乐趣。韩国首尔市体育会首席副会长朴贵汉：
5: 我已经第四次来威海，这里的气候和韩国首尔非常相似，在海边打球，吹着海风，令人身心愉悦，相信会有更多的韩国球友愿意来威海体验。
0: 随着对韩免签政策落地，韩国游客赴威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但此前旅游产品单一，体验不足，导致多数游客短暂停留，匆匆离去，文旅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威海大龙国际旅行社总经理李龙球表示：
6: 以前大部分我们做产品威海都是经过站式的，到了之后就是过来看几个景区，然后就去别的城市，在威海很多也就住个一晚，这些游客都是一次性的，没有粘性。
0: 为破解过境游痛点，威海依托中韩深厚文体交流基础，锁定韩国社团这一庞大客源群头，主动赴韩推介调研，精准匹配游客出游偏好，结合韩国风靡的健步球运动热潮，威海整合滨海资源，打造多处专业球场，串联风光游览、康养民宿等业态，开发专属特色文旅线路。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岳新如：
7: 在韩国本土，社团文化的氛围比较浓，行业协会会员基数大，凝聚力强，那么抓住这个点，我们组织威海文旅企业到韩国去开展推介，深入了解韩国社团的出游偏好和场景需求，有针对性的开发威海的旅游产品。
0: 定制化的特色线路有效拉长了韩国游客停留时长，差异化的滨海球场吸引韩国游客以巡回赛形式沉浸式游玩。威海广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炳林：
8: 我们这块球场呢位于海边，地势平坦啊，有的球场呢这个高差起伏，韩国游客来到这里以后可以以巡回赛的形式体验每个球场各自的特色，短则在这里停留两天，长则呢可以停留四到五天。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呢，已经接待了超过7000名健步球游客了。
0: 在丰富文旅产品的同时，威海持续优化口岸服务，联动多部门针对韩国大型旅游团推出通关保障举措，全力提升入境通行效率。威海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处长江学涛：
9: 设置特别通道和双语帮扶岗，提供证件递交、指纹采集、通关指引。此外，我们大力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线上填报服务，游客在通关前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个人信息填报，口岸整体的通关效率提升了15%。
0: 精准的产品供给，暖心的通关服务，持续放大威海对韩文旅优势。今年1至4月，威海各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2.7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3%，跨境文旅融合发展势头强劲。
10: 记者从今天上午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鲁盐951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鲁盐951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已达到540.5万亩，成为继济麦22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

0: 农科院育成的几脉家族已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
1: 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今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
0: 山东省庆61少儿文艺汇演今天在济南举行，通过舞蹈、声乐、情景朗诵等形式，将黄河文化、红色传承、美育帮扶、科技创新巧妙结合，生动展现新时代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还举行了爱心企业捐赠仪式，以暖心举措助力乡村美育等工作。
1: 由生态环境部宣教教育中心、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精致城市蓝旗飘扬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蓝旗海滩主题活动昨天举行。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代表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将标志全球公认生态标签的蓝旗授予威海国际海水浴场，这是我国首个成功创建的蓝旗海滩。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0: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青岛和鲁南地区局部有小雨。23号夜间至24号早晨前后，临沂、日照、潍坊和半岛南部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和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德州多云，18到28度，聊城多云，19到28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27度，菏泽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枣庄小雨，18到26度，济宁晴转多云，18到27度，临沂阴转小雨，18到23度，日照阴转小雨，17到19度，青岛多云，18到20度，烟台阴转晴，17到25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5度，潍坊阴，16到25度，淄博多云，16到29度，滨州晴转多云，17到28度，东营多云，17到27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预计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的部分海区将出现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天气，局部能见度不足50米，请做好防范工作。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坡中部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17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中部18度左右，黄海北部16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播报全省各地森林火险等级预报。根据省气候中心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预报显示，济南、泰安、淄博、潍坊为2级，森林火险等级较低，其他城市均为1级，森林火险等级低。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0.5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1至1.5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地开软胶囊批准尾号：鲁氏健广新生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

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尝，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

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针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 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
1: 蹦蹦蹦蹦，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4: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4: 少点猫腻，
1: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1: 少点遗憾。
5: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 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李贝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

性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港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 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

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皮泰了，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原相机直出，230毫升大容量，随便用不心疼，全场满520，立减52，凑一凑，钱包回血，快乐翻倍。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520宠粉节继续嗨。从兰蔻到雅诗兰黛，从迪奥到娇韵诗，全是口碑爆款。掌上海关 APP 可查，买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另外记住这个时间，5月8号中午12点到5月21号晚上11点59分限时优惠，错过真的要拍大腿。兰蔻精纯玫瑰水150毫升，今天只要299，质地是那种高级的玫瑰凝露，一抹化水上脸润而不腻，主打大马士革玫瑰精粹，深层补水提亮，舒缓全搞定。干皮觉得脸崩，油皮怕闷痘，用它都刚刚好。晚上拍两遍，第二天脸是软糯透亮的那种，自带温柔滤镜。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这一支199元。别觉得防晒随便涂涂就行，精纯系列可是兰蔻的高端线， SPF50 PA4+养肤级防晒，乳液质地，上脸像涂贵妇面霜，不搓泥，不假白，不拔干，后续跟妆也服帖，省掉妆前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三合一，今天199，囤就对了。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今天399，不用多吹，油皮亲妈闭口克星，核心成分 Pitera 调节水油平衡，细腻毛孔，提升通透感，湿敷几天闭口平了，脸不油不干了，素颜也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常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之间有千
1: 居两年了，这个被人杀害的女人，她的尸体就这样孤独地等待着有人发现，为她伸张正义，给想念她的家人一个最终的交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如何安全用药？
5: 风湿病，它的疾病隐匿，而且有多脏器损害，长期需要用药。在用药过程中，一定要在医生的监督和指导下来安全用药。首先，当你发现有风湿病的时候，要到医院及时就诊，明确治疗方案，和医生进行及时的沟通。根据整体情况，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共同确定治疗策略，在医生的指导下安全用药。第二个方面，需要定期去监测它的安全性。例如像非甾类抗炎药，包括我们的胃肠道不良反应、肝肾功能的受损，需要每3个月监测一下血常规和肝肾功能。像我们的糖皮质激素更是，而不要随便的去增减激素的用量，因为激素的副作用还是非常多的，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用药。第三个方面，刚才提到了慢作用抗风湿药，那么慢作用抗风湿药像这些肝肾功能的损害、骨髓抑制都是需要我们去定期检测的。像生物制剂、靶向药物，它的感染力，比如结核，还有带状疱疹等等，这些感染呢，也要及时的观察，及时的预防，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去减少这些并发症。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1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6: 消防救援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4: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7: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4: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1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8: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4: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9: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4: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9: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4: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

0: 患排除大隐患，
1: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要高度重视加强未成年人溺水事件防范工作，各地要深入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水域隐患，加强日常安全巡护和未成年人防溺水教育，防字当头，远离危险。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0: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瓦斯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对井下所有矿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

0: 经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2: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 5% 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5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2: 155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

0: 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两天。
1: 140公里
2: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3: 非常着急，爬呀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4: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3: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5: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6: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5: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6: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

0: 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以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0: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走在前挑大梁，齐鲁新答卷专栏今天来听。逐绿而行，向新发力，先行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从传统码头到智慧大港，日照港依托 AI 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化作业再升级。
6: 山东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增强企业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各地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明确要求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山东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能源体系迎来系统性重塑。请听报道。
7: 山东绿色低碳转型迈出坚实步伐，传统产业持续优化提升，继续滚动实施万项技改万企转型。2025年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0000个，其中绿色转型项目超过1/3。今年要实施补链强链重点项目1900个，投资2000万元以上的技改项目3000个。在山钢集团永丰临港公司，今年新投运的超临界煤气发电工程项目运行平稳，可将冶炼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气、余能全域提及回收，就近转化为高品质的电能与热能，预计年发电量10.7亿度，降本约5亿元。山东钢铁集团永丰临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庞晓楠：
8: 作为我们传统的钢铁企业，我们深知高碳不是钢铁的代名词，绿色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加快构建多能互补、超低排放、智慧低碳的现代化钢铁产业体系。
7: 山东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持续发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立起先进制造业强省4梁8柱，制造业总体规模和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今年要集中要素资源壮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4个千亿级新兴潜力产业，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个万亿级新兴支柱产业。今年4月1号，国家正式推行实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这让深耕新能源电池循环再利用领域的杰瑞集团看到了发展机遇。杰瑞集团副总裁曲林：
9: 目前我们已经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领先的合作伙伴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同时呢，也在与欧洲、

0: 美、中东等多个国际项目进行积极的洽谈。我们不仅输出了先进的装备，更致力于推动技术、装备、运营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的出海，
1: 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让能源结构底色更绿。山东持续推进海上风电、胶东半岛核电、鲁北盐碱滩涂风光储输一体化建设，坚持风光和储氢等多能并举，确保今年非化石能源装机达到 1.5 亿千瓦左右。眼下在滨州彰化，8000多亩滩涂采用板上发电、板下养虾的余光互补新模式，华电鲁北基地350兆瓦光伏项目预计今年8月投产。滨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振祥，
2: 加快建设渤海湾未来科技动力产业城，超前谋划布局氢能利用、可控核聚变等未来能源，力争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及产业产值实现翻番，分别突破2000万千瓦和2000亿元。
1: 山东扭住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的牛鼻子，精准管控两高行业。如今昔日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很高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历史性蝶变，石化等产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 40%， 数字经济占比超过 50%， 一批绿色低碳标杆企业脱颖而出。在信发集团依托全流程碳管控智慧平台，企业累计实现碳配额交易量达4200万吨，交易额达到27.92亿元，在全国市场交易量占比超5%。碳排放的成本项正在转变为可经营增值的收益项。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怀涛，
3: 现在我们迈入算力赋能新阶段，上线碳交易智慧平台，实现碳数据实时可视化、全流程数字化管控，推动传统重工业完成数字化、绿色化深度的蝶变，以数字力量激活绿色生产力。
1: 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以贯之抓落实。山东持续强化政策赋能与制度创新，搭建顶层规划加专项方案加地方实践的三级推进架构，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数据显示，山东两高行业达到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突破 35%， 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十四五”任务目标。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绿色发展推进处处长窦志强，
4: 2025年工业机器人、锂电池产量大幅增长30%和80%以上，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10万辆。截至2025年，国家级绿色工厂达564家，绿色工业园区55个，省级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全部规上制造业总产值达33%。十五五期间，山东将锚定绿色化目标不放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先驱建设，努力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视察时指出，日照港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港口，近年来推进科技创新，将传统港口改造升级为现代化港口，不仅货物吞吐量跻身全国前列，还积累了通过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验，值得肯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推动日照港管理运营更上一层楼。牢记嘱托，日照港聚焦集装箱码头智能化改造，以科技创新赋能港口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请听报道。
6: 来自韩国釜山的货轮正在靠泊日照港，这也是今年日照港新开通的第二条集装箱航线，每周执行一班。在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像这样的货轮平均每天有13艘，8台远控暗桥昼夜不停进行自动化卸船作业。
1: 与传统作业模式不同，这里看不到司机驾驶集装箱卡车，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智能导引车，他们正按照调度系统远程下发的指令，在货船与堆场之间有序穿梭。今年港口研发团队依托北斗加 5G 以及 AI 智能调度系统，再次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的迭代升级。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智慧控制中心副经理刘志鹏，
7: 我们这个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车是不带车头的，然后它比原来的车更加短，所以更加灵活，可以走更短的路径。相比于原来我们跑一圈可以减少200米到300米的一个路程，能减少30秒的时间，并且对我们车辆本身的能耗也降低了。
1: 抢出的30秒相当于码头每天能多释放近3小时作业窗口，而堆场核心作业设备轨道吊却逐渐暴露原有局限。传统轨道吊自重大、能耗高，制约码头作业效率。研发团队进行了一场减重手术，并实现关键配套件国产化，彻底摆脱进口依赖。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科技研发部三级专家徐海洋，
8: 从上边直观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了一个拉压杆结构，它和我们脚底踩的下横梁

0: 形成了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承载结构。在保证作业能力和作业效率不变的情况下，我们整机减重了70吨以上，这样的话作业能耗就降低了15%。
1: 不过这里的集装箱每天吞吐量达22000标箱，堆场更是有168个足球场大。箱子来了用哪台车，怎么走最快，如何在20万个箱位当中一眼找到最佳位置，在这里的屏幕上一目了然。装卸司机从原来40米的高空搬到这里，清楚鼠标接收指令，装卸系统自动执行，比打游戏还要简单。
2: 日照港集装箱分公司 IT 部经理马龙涛：
3: 我们统一的 ETOS 系统去制定我们整个码头面的一个作业计划，也就是这个大脑不光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设备他们该干什么活，同时也会告诉他们哪些活是着急干的，哪些活是不着急干的。设备的调度系统呢，会把这些任务根据当前设备的一个情况分配到最优的设备上去。
2: 在智慧大脑的指挥下，集装箱码头作业单机效率提高50%，集装箱吞吐量从2020年486万标箱，2023年600万标箱，一路增长到2025年737万标箱，年均增速近10%。
1: 铁路、皮带、管道，货物从港区直达腹地，内陆与海洋打破了地理围栏，也贯通了经济联系的纽带与产业链条。
2: 依托日益完善的集疏运网络，日照港货运结构不断优化，从以传统大宗干散货为主导，加速向集装箱多货种协同转型，清洁运输占比达87.3%，每年减少碳排放约12万吨。日照港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王衍帝：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加快具身智能、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运用，推动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奋勇迈进。
5: 山东各地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活以创新求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助推全省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台综合报道。
6: 智能产线提效能，技改升级拓市场，为匹配海外市场需求，位于聊城的山东美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实施设备升级改造，优化自动化生产线，生产效能与产品品质同步升级。公司经理王亮：
7: 进行了机器人焊接、激光切割、智能折弯等自动化设备升级，生产效率提高了50%。生产线优化后扩大产能，目前订单已排到7月份，市场稳定，预计今年产值2000万左右。
6: 潍坊青州市引导企业深耕核心技术研发，迭代推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山东百农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纳米农药、智能药肥等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优势。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陈建：
8: 公司的订单量持续增长，较一季度呢订单量是增长30%左右。目前呢，我们的现代化纳米农药车间、年产8000吨数字化水分分离剂车间以及年产10万吨智能化药肥车间，各条生产线呢正满负荷运转。
6: 淄博市各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以产学研融合发展激活创新引擎。淄博飞源化工瞄准孵化工关键领域布局研发，持续破解技术难题，筑牢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全年实现营收超41亿元，利税超12亿元。公司研发部经理窦志群：
9: 完成下游产品先合成工艺的技术攻关与布局，相关项目规划与落地建设正稳步推进，全力提升副产物高价值化利用水平。
6: 烟台福信达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力设备用铜铝复合材料，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此类材料的国内自主保障，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空白。公司副总经理傅林宇：
10: 仅电力领域实现年为国家节约用铜量近200万吨，降低成本近1000亿元。项目推广应用后，福信达预计在5年内将实现材料年10万吨销量，形成一个年80亿产值的铜铝复合材料产业链，极大推动高端装备产业升级。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在整改落实上出实招，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请听报道。
2: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济南高新区。

0: 助理确定六项重点民生实事，组建工作专班，实行清单式闭环管理，保障各项惠民举措落地落实。针对辖区26家中小学食堂，常态化开展食品快检，你点我检，推动校园餐从安全达标向营养健康升级，同时推进公交轨道两网融合，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一级高级主办李正玉，
1: 通过建立工作推进台账，细化举措实现，全程跟踪督办，确保六项重点民生实事今年7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0: 莱阳市聚焦民生关切，将路桥修缮、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升等纳入年度重点民生实事，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并引入群众评价机制，邀请群众代表参与项目监督验收，确保民生实事贴合群众需求。目前已开工建设20多条路桥，91处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改造，分别完成总目标任务的60%和37%。莱阳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陈辉，
2: 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形成群众点单、部门领办、全程问校的闭环，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
0: 单县将希望小屋提质升级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办好民生实事的重要抓手，针对地面破损、线路老化等隐患，组织工作人员逐户走访排查，梳理问题并建档分类整改。目前376处在用小屋全部完成摸排，修缮维护工作全面铺开。共青团单县委员会书记景天伟，
3: 健全长效管护和关爱机制，持续把希望小屋打造成安全屋、希望屋、成长屋，让每一名困境青少年都能健康茁壮成长。
4: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山东各地紧扣乡村发展脉搏，深度剖析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布局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齐头并进、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助力乡村焕发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请听报道。
5: 眼下在德州北站村七彩山鸡养殖基地，成群的七彩山鸡自由觅食，嬉戏奔走。七彩山鸡兼具食用观赏和药用价值，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符合健康消费需求，艳丽羽毛还可加工成工艺品，附加值高。当地依托党支部引领抱团发展的模式，将山鸡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年出栏山鸡近100万只，山鸡蛋供不应求，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场青睐。养殖户李旭深，
6: 公山鸡能卖到45元一只，母山鸡能卖到25到30块钱一只，鸡蛋1块钱一个吧，论斤称差不多在16-17块钱一斤，比普通鸡蛋贵的不少，但大家都愿意买，不愁卖。
5: 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聪明伶俐、能模仿人语的鹦鹉成为市场新宠。在聊城冠县，这里以特色鹦鹉养殖闯出了富民新赛道，依托智能化养殖设备，鹦鹉养殖厂区实现了孵化、保温、喂养全流程智能管控，精准调控温度、湿度以及投喂节奏，大幅提升鹦鹉雏鸟成活率与生长品质。冠县精英鸟业养殖场负责人杨倩，
7: 主要是以孵化繁殖为主，陈栏量呢已经是达到8000多只，每年能够产出10000多只的鹦鹉，年收入呢大概能达到150万左右吧。
5: 荣成市以花卉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拥有300多年花卉种植历史的北车角河村焕发新生机，当地主打杜鹃、茶花、罗汉松等特色品种，经技术改良，花卉成活率达到100%，单株杜鹃价值从200-300元提升至2000-3000元。通过线上销售加线下体验模式，花卉订单量持续增长，种植户年均收入达20到30万元。北车角河股份经济合作社党组织书记唐传学，
8: 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5: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把小袜子制就成乡村富民新产业，当地依托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引领，推动针纺产业智能化升级、规模化发展，既实现企业提质增效，又带动周边65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山东慈航针纺有限公司总经理连红军，
9: 那今年的慈航的销售应该是在1.6亿，然后纳税750万。咱目前咱的设备在这个行业里边是最先进的，产能已经增加了30%的产能，日生产量已经达到了40万双一天，就完全就可以匹配客户的这个产能。
10: 山东多地以简约庄重的新式婚礼践行婚俗改革，大力倡导婚事新办简办，积极涵养文明婚恋新风。请您报道。 在德州，一场别具一格的婚

0: 礼温情落幕。新郎赵硕与新娘范成娟摒弃传统豪华婚车队，选择公交车作为婚车，用简约、环保、温馨的方式开启婚姻新生活，成为村里的美谈。新郎赵硕：
1: 我们选择公交婚车结婚，觉得既环保又新颖，亲朋好友一起登上公交车，大家一起欢歌笑语啊，我们觉得这个非常热闹，没有传统的繁琐和堵门，这种简约的方式让我们真正感受到幸福和仪式感。
0: 倡导婚嫁新风，推进移风易俗，潍坊青州市2026年度集体颁证活动温情举行，新人们集体宣誓，签下文明婚嫁承诺，分享婚恋初心，大家结伴泛舟东湖，畅游千年古城，在古韵美景中定格幸福，以简约质朴的仪式引领婚事新伴节俭向上的新风尚。新人赵国磊：
2: 感觉那种大操大办比较浪费，我们要崇尚勤俭节约，用简单却又不失温馨的方式，同样也能给新人带来温馨的体验和难忘的感受。
0: 荣成市近日举办海约今生情定荣成集体婚礼，将传统非遗文化融入现代婚礼。活动现场，非遗剪纸传承人现场授课，十对新人沉浸式体验剪纸技艺，在一折一剪间定格浪漫，寄托相守期许。新人刘宁宇、徐淑荣
3: 在众人祝福下许下庄重的誓言，简单却又美好庄重，
4: 也是非常的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0: 乳山市则举办了弘扬文明婚俗，共筑幸福家庭主题活动，邀请书法家协会的老师现场为新人书写传统婚书，一纸红笺承载美好誓言，传递婚姻责任。当地妇联还为新人们准备了图书伴手礼。乳山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崔雪梅：
5: 我们希望通过古风婚书传递初心，用家风雨露涵养美德，引导新人树立文明节俭互敬互爱的婚恋观。
6: 时令果蔬新鲜上市，便民惠民，暖意融融。眼下威海环翠区季节性惠农摊点已全面开放，遍布城区大街小巷，他们既为本地农户搭建起自产自销的便捷平台，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新鲜实惠的田园美味，实现了助农增收与便民利民的多方共赢。威海台记者杨美娟报道。
7: 咋卖呢？
8: 4-5块钱2斤。
9: 昨天位于威海大世界古墓路上的季节性惠农摊点，琳琅满目的应季果蔬映入眼帘，吸引着过往市民驻足选购。这里是威海市环翠区重点打造的季节性惠农摊点之一，依托城区便民商圈选址，既方便农户集中售卖，也为市民采购本地果蔬提供方便。摊主赵女士：
7: 现在反正就是卖点应季的水果，再过一个月以后吧，咱们的花果子上市，我每年都是拉到这儿，他们挑一些往外邮一些。我自己家的也有几亩哈，就是我们邻居的哈，也叫我捎过来给他们卖，他们老多的回购。
9: 市民邢女士：
10: 在路过就喜欢买一买啊、那天还买那个大妹子的花束花，烫的包包子吃，就是挺新鲜的。这样我又省时间，也给老农也是增加点收入吧。
9: 在威海环翠区四方路季节性惠农便民摊点，整齐摆放的露天樱桃、新鲜小圆菜等农产品摆放有序，依托免费摊位，本地农户不用在沿街流动售卖，经营更安心更有保障。摊主刘小丽：
11: 这樱桃是我们自己家的哈，就是老家拉来的，就是露天的，刚刚成熟哈。这个像是我们这是比较早熟的早大果啊，还有这种像是红灯哈、水晶都是刚成熟的。最后咱们就是这个有摊位开放以后没有什么费用，这比较好，卖得也比较开心。
9: 据了解，今年5月1号到10月31号，威海市环翠区共设置52处1089个免费惠农摊位，覆盖主次干道、社区周边等便民区域，全程免收占地费用，让农户零成本经营。威海市环翠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统一划线、联合监管、宣传引导等多项举措，引导摊主保持摊位卫生，规范经营。1000多个惠农摊点遍地开花，助力增加农民收入，更提升了城市烟火气与美誉度，实现农户增收、市民便利、城市规范的一举多赢，成为精致城市建设中一抹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记者从昨天在济宁举行的山东省小麦重大品种

0: 总鲁研951研发推广一体化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鲁研951凭借着高产稳产、抗寒抗旱等特点，推广种植面积已达 540.5 万亩，成为继己麦22之后全省种植面积第二的小麦品种。目前省农科院育成的己麦家族已经有5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占全国14%，累计推广7亿亩。
1: 记者昨天从2026年青岛市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山东依托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所牵头成立清洁能源与绿碳技术科普中心，围绕15/5科技成果、中小学生科创等主题，设置成果展示、趣味互动等区域。后续还将联合相关领域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研学讲座等系列科普活动。
0: 好运山东2026年山东省社区运动会昨天在寿光启动，活动期间16市将陆续开展示范性社区运动会，年底还将举办全省社区运动会总决赛。项目设置在保留传统热门项目的基础上，引入匹克球、飞盘等新兴时尚运动。2026年山东省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活动同步展开。
1: 省气象台消息，受低涡切变线和地面倒槽影响，预计24号夜间到26号白天，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较大，对改善我省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有发生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建议提前做好防范工作。
2: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小雨，半岛地区局部有小雨，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枣庄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2度左右，聊城、德州、滨州、济南29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德州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聊城晴转小雨，21到28度，泰安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枣庄阴转小雨，21到25度，济宁阴转小雨，21到27度，临沂小雨，19到24度，日照小雨，18到19度，青岛多云转阴，18到20度，烟台多云转阴，16到25度，威海多云转阴，16到25度，潍坊小雨，19到26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19到28度，东营多云转阴，19到26度，济南晴转小雨，20到2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海上大雾黄色预警和海上大风警报。24号白天到夜间，南风黄海中部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5到6级。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威海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龄。

0: 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课堂学生暴走这件事儿，相信大家都听说了，很多网友在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反正我看完之后觉得挺心酸的。先大概捋一下事情的经过。5月18号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一堂课上，一名大四重修男生迟到，被安排在前排就座，随即他就趴桌睡觉。老师当众提醒不要睡觉，这位男生认为当众丢了面子，情绪彻底失控。这名男生先到教室外打砸消防器材，并且不断地踹门，随后又返回教室里面，站在讲台前面跟老师对峙。老师呢一脸懵地看着他，我怎么把你的面子丢光了？我不应该提醒你，好吧，我向你道歉。课上有很多学生拍了视频并发到网上，随后火爆全网。一开始看到视频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这个男生不正常，因为正常人不可能情绪那么激动的，而且嘴巴里还说出那些词语。果不其然，5月20号校方回应，这位学生因为学业重修，心理压力大，导致情绪崩溃，当天晚上已做安抚，事件妥善处理。另外，该男生的高中同学发文表示，他的性格确实有一点小问题，比较内向，但人本性是善良的。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有三件事非常值得庆幸。首先就是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学生啊，情绪极度激动，言语偏激，全程只是争吵发泄，双方没有动手拉扯，避免了人身伤害和恶性斗殴的事件。再就是没有造成财物和人身重大损害，学生仅在教室外轻微的发泄情绪，没有毁坏大量公共设施，也没有伤害到在场其他同学和授课的老师，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最可贵的还是老师的理智忍让，稳住了局面。这位老师非常聪明，全程冷静克制，主动退让道歉，没有激化矛盾，还及时终止课堂，防止冲突升级。试想，如果这堂课继续上下去，这位男生也没有台阶下，座位上又全是看热闹的同学，后果真的不敢设想。而且据网友透露，事情发生以后，老师请这位男生去吃麦当劳，平息了男生的情绪。而且从现场图片来看，男生也全程低着头，也应该是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到这儿，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就此翻篇吧。当然，您可以见仁见智，发表高见。我是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没必要闹下去，各方平静下来，该干嘛干嘛，就是不错的结果。围观的也都散了吧。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河南郑州新密市一个景区内看到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哈，要不把孩子扔了吧，或者把媳妇儿扔了吧等字样，引发网友热议。5月19号郑州伏羲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这块标语牌已经于当天拆除，本意是为了缓解游客爬山的压力，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是此前其他景区搞的爬山趣味互动标语牌，伏羲山景区把这个互动创意给搬过来，本来就是跟风，可能想突出自己的不同，于是进一步提出把媳妇儿孩子扔了吧。但这并不是什么趣味互动，而是已经涉嫌冒犯游客，更有负面的引导作用。这样的东施效颦，尴尬搞笑，把冒犯当幽默，只会拉低景区的品位，给游客带来更差的体验。此前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这个标语牌曾经走红网络，也有网友投诉这个标语牌不尊重游客。相关景区在接到投诉以后拆掉了标语牌，但是随后又听劝恢复了标语牌，因为更多网友力挺这样的标语牌。但这次引发争议的伏羲山景区趣味互动标语牌和此前的标语牌不同。首先，这是对其他景区标语牌的生硬模仿。有网友说，很担心今后爬山到处都看到类似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的标语牌。你说， 你还能哈哈哈的出来吗？只能喘着粗气，一脸尴尬。现在很多景点到处都是想你的风吹到了哪哪哪的标语牌，景区的标语牌千篇一律，缺少有特色的互动标语牌。可以说第一个制作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文案的景区还是富有创意的，而随后跟风的就是鹦鹉学舌，何况还狗尾续貂，加上把媳妇孩子扔了吧，那就不是幽默，成了调侃挑拨，只能让人皱着眉头反感。抄作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闭着眼睛不动脑子瞎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08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

0: 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1: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格外引人注目。她是中国首位出征太空的香港航天员，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出征太空的女航天员。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4P 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两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佳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3: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4: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3: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吗？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的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4: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3: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4: 作为乘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黎佳莹在乘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3: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4: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3: 我们这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5: 记者从昨晚10:30召开的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发布会之前，这起事故已经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5月22号19:29，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当班作业人员247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争分夺秒搜救被困人员。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的时间，昨天40多家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

0: 好了这个
1: 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3: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4: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2: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5: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2: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6: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2: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6: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3: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

0: 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1: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他刚刚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所有事宜。他写道，一项协议已经基本谈判，正待美国、伊朗以及上述各国最终敲定。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不久将公布。协议的诸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还说，他当天单独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同样非常顺利。
2: 当地时间23号，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声。美国特勤局对白宫北草坪进行了清场，记者们被告知需迅速进入白宫新闻简报室。由于枪声，白宫处于封锁状态，白宫周边出现大量警力部署。一名特勤局官员透露，该机构正在调查关于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发生枪击事件的报告。该地点紧邻白宫建筑群的外部区域。另据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联邦调查局警员已赶赴现场，并正协助特勤局应对白宫周边区域发生枪击事件的情况，将在条件允许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
1: 法国外长巴罗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说，尽管法国不支持全球坚韧船队行动，但法方不能容忍参与该行动的法国公民被威胁、恐吓或粗暴对待，更何况出自公职人员之手。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威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巴罗还说，他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一样，提请欧盟制裁本格威尔。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3: 92.8。
4: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